0: 那个不要紧，不要都是。
1: 啊，对不起，挂了。挂个，把你给掉。我明年嘛弄乖啊，一个明年嘛弄，一年嘛拿呗。
0: 别搞。
1: 哎，
0: 明年搞乌龟了
1: 吧？乌龟呀，乖个，这个乌龟好乖啊。
0: 哎，别搞。啊耶，这你们没姑娘，这个一姑娘来。
1: 哎，包括那些没姑娘。
0: 哎。
1: 啊，一个乌龟些乌龟。
0: 毛毛驴都有。
1: 不要毛毛驴，我到老了好没挂位啊，挂那不。
0: 啊，海南人得过来干，把一些把海南人的没不姑娘过来。
1: 啊啊啊！哎哈，哎，搞李李面条结瓜。
0: 哎，李李。
1: 哎，
0: 啊哎，对吧？
1: 哎，李李上过来海南边，哎，李李面条结瓜。
0: 哎，好些海螺没事。
1: 好些海螺啊，没事，搞呀，一个人哈怪熊呗。
0: 对，我。啊，搞来瓜了，搞呀，预备。
1: 白龙带瓜，一个人海南，搞那些蛮努哎，后面搞那些古一些搞米，搞把这个海南，后面搞海南瓜，你莫蛮多啊，我搞面海南古。
0: 一五呗，先生。
1: 一五，侬得还？
0: 不，我个一黑刀，
1: 一黑刀，一黑刀，一黑刀，我个一米米高。
0: 别等一下，关妹妹。
1: 还别等一下，关妹妹。
0: 哎，不要，威呀，威呀。
1: 威呀，哎，搞阿姐把妹妹摸呀，这个这个。
0: 哎，对嘛，不要。
1: 哎，这个大点那个，哎，对，阿妈阿姐这个很那个，我的姑娘干啥？一个我的妹妹还背一句背背背，我的妹妹背背这个嘛阿姐黑了。
0: 好了，把我们幺的都，嘛幺的先生。
1: 啊，一百，为了嘛，多个老了还快准备。
0: 哎，
1: 先忙碌啊嘛。
0: 啊，俺这个回来，俺回来也 tranquilizante。
1: 我来给你。